0: 对阿姐要忙忙，你来得还跟我提要，我头上一样啥子？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
0: 他么？
1: 嗯，
0: 那
1: 哎，今日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那哈侬提起两句，一讲是四句，我把句句了口门里向，连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旁头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哈写得的这个像事情？脑袋想起来着，记得当初那。